0: Vous écoutez
1: Radio Pays d'Hérault
2: et RTH Sud.
3: Vos radios
4: localement impliquées,
5: musicalement inspirées.
6: 无论小麦、贱麦、高粱，还是野草、玉米、黑麦。 长在邻家或者不知何方，我们都来自一个和面缸。